0: 手机就
1: 看我手机就
0: 去闯一次挖姑娘的
1: 对
0: 我从这个几年来的未来王在这唱混响机歌混过来
1: 好的谢谢
0: 保持你的三十几万冲
1: 好我是谢谢
2: 你是谁接近那边
0: 给他唱歌